0: 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工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版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1: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

0: 10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0: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十五五”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0: 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烟丝2.7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 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0000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剪编中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2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 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

0: 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 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

0: 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早桩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0: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8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2026年10月7日，福音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 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

0: 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及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 以台版平台面。

0: 质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杆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0: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1: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

争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

0: 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1: 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2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8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0: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3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家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 941.6 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 103.5 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100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

0: 全封闭智能液压自帕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路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路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路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路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路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路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路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0: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毕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0: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 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整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 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

0: 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0: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

全额买单。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自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
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

0: 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

0: 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2周直飞3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1: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4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

0: 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

0: 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1: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0: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3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烟丝2.7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0: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

0: 借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1: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0: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

0: 当时，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烟丝2.7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或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0: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 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

0: 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六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0: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1: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 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0: 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0: 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 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

0: 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碧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两板礼炮，一板六个，早晨接亲放掉了一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六个礼炮里有三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八九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0: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两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 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1: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五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0: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1: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 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

0: 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1: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

0: 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斗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斗余额，且问斗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斗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斗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斗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缪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缪家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 941.6 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 103.5 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 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 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

0: 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重庆、四川2省、贵州、云南2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2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0: 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2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 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

0: 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0: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 941.6 米，采用六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 103.5 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五岁儿童头部卡在六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五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1: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

0: 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

0: 孔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0: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

0: 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1: 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烟丝2.7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伐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或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0: 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两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害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3天前买了2版礼炮，1版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版，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3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1: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 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4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0: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 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0: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斗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斗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斗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 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斗余额，且问斗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斗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

0: 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感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 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0: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 它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战

0: 做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1: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六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0: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碾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3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 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

0: 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1: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0: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 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1: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乌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 广西法院。

0: 案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 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

0: 区澳门居民从业。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1: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

0: 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版礼炮，1版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版，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8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2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0: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59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59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59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九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 39.8 吨，获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

0: 第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四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三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

0: 手机系统底层，趁他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六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0: 阿良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 941.6 米，采用六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 103.5 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两板礼炮，一板六个，早晨接亲放掉了一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六个礼炮里有三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0: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 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0: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六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五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1: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0: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 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杆字村、白城市

0: 日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藤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斗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斗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斗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斗余额，且问斗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斗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斗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斗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 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3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及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 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型。

0: 是，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
0: 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 39.8 吨，获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 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

都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
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

0: 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1: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0: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 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

0: 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两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0: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

0: 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这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 941.6 米，采用六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 103.5 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六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烟丝2.7吨。记者从

0: 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

0: 鹇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鹇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
1: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B 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自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一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0: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 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

0: 九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六至七级，阵风八级增大至八至九级，阵风十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五至六级，阵风七级的风。
1: 十月十二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五件二十六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九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0: 粉碎谣言。

0: 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

0: 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主播说，管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

0: 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3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

0: 该产业地图以上海“十五五”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被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四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三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他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从

0: 出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五岁儿童头部卡在六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五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托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 941.6 米，采用六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 103.5 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背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8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1: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

0: 店里泡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0: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

向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

0: 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1: 主播说滚买中的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

0: 购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烟丝2.7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货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杆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

0: 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1: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0: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0: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 渤海、渤海海峡。

0: 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1: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

0: 治行动。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
0: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

0: 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0: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1: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医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0: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冲

0: 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1: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0: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8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1: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3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工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 实现与台版平台以上。

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或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

0: 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斗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斗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斗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斗余额，且问斗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斗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斗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斗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1: 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这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家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 集多跨、大跨境、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境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0: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 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

0: 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血酿大货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 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渝赣江屯湾等城郊江段江

0: 人阻挡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1: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0: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1: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3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 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

0: 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剪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 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

0: 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十五五”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0: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

0: 拒绝过激网暴。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0: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藤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0: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 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

0: 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乌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版礼炮，1版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版，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

0: 影响。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
0: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重庆、四川2省、贵州、云南2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

0: 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考察， 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

0: 日，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1: 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这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 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0: 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伐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锻炼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 39.8 吨，或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0: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 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剪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 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

0: 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五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缪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缪家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 941.6 米，采用六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 103.5 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1: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3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0: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2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 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0: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1: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斗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斗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斗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斗余额，且问斗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斗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斗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斗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0: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 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

0: 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1: 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 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

0: 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创建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0: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缪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缪家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 941.6 米，采用六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 103.5 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桩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 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0: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0: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0: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乌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

0: 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0: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四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三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1: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0

0: 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联程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 国家烟草专卖局公

0: 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锻炼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或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上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 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券纸，

0: 老马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他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他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两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0: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屋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背贴小广告。

0: 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 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 39.8 吨，或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0: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 941.6 米，采用六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 103.5 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 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

0: 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被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乌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石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 整个身体

0: 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五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1: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斗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斗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斗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斗余额，且问斗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斗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斗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斗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第三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重庆、四川2省、贵州、云南2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2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

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
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

0: 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0: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杆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 绥化、大庆、哈尔

0: 滨、鸡西西部、牡丹江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十摄氏度至十二摄氏度，其他地区六摄氏度至八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十二日大部地区阵风六级至七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八级至九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两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0: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其

0: 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直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1: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0: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

0: 法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1: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0: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缪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缪家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桩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桩，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 极大便利沿线。

0: 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 网上流传新疆

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

到头位，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

0: 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线路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0: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害人状况被曝光，

0: 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3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3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

0: 入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0: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版礼炮，1版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版，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 可孙先生直到直击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

0: 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 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 39.8 吨，获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斗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斗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斗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斗余额，且问斗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斗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斗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斗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

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

0: 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 记者体验。

0: 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

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
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

0: 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 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

0: 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

0: 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乌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 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

0: 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1: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托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藤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背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 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

0: 大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 39.8 吨，货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 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0: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缪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缪家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桩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0: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及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 以台版平台面层作为

0: 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

0: 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她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整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0: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都能做到的事，航司

0: 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重庆、四川2省、贵州、云南2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

0: 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0: 10月11日， 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

0: 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0: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3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60%以上，船闸工作阀门启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3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 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

0: 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两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1: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有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 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0: 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 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

0: 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杆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乌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 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八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剪编中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0: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守。

0: 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3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第三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重庆、四川2省。 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血酿大货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两板礼炮，一板六个，早晨接亲放掉了一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六个礼炮里有三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八九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同时

0: 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

0: 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
1: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

0: 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0: 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

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
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八摄氏度。

0: 至十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十摄氏度至十二摄氏度，其他地区六摄氏度至八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十二日大部地区阵风六级至七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八级至九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 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

0: 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券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两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

0: 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他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乌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 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
0: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 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1: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0: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3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 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 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驿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0: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3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1: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0: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 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整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 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两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

0: 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
1: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创建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

0: 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0: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 上海前瞻布局十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害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 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

0: 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0: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

0: 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六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 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1: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
0: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上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 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8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 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乌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

0: 未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0: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 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0: 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食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食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0: 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 江苏一位网友称，

0: 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

0: 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 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 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6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 他入住张山自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1: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0: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五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 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0

0: 139元的票，只退了90元基建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依据？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市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1: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

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第三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
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

0: 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察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察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察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察的，督察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察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察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0: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 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
1: 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 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三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0: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1: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
0: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1: 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 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食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食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0: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 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

0: 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0: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 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

0: 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邻居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0: 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食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食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 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两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害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1: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0: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0000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
1: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 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

0: 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券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6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163.com。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 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九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乌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五岁儿童头部卡在六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五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0: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

0: 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60%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3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3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 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

0: 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
0: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 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

0: 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 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

0: 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背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1: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 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0: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四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三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1: 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0: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 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背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两板礼炮，一板六个，早晨接亲放掉了一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六个礼炮里有三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八九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 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0: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

0: 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五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1: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一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0: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三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食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食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 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沙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沙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沙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沙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

0: 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主播说，管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0: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1: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0: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

0: 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1: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 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整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简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0: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 10月12日，

0: 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1: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
0: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8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 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格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血酿大货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 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直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接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接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0: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 明明是帮酒店解决。

0: 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1: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0: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1: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 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

0: 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 安徽南。

0: 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 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重庆、四川2省。贵州、云南2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 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察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察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察的，督察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察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察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0: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l@163.com。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背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1: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 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0: 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1: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0: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 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1: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0: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0: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 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

0: 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四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三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1: 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当前，该县已精准举

0: 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

0: 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0: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4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 上海前瞻布局十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

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领完礼品之后，他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他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3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
南阳将大力实施。

0: 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十五五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十五五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十五五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千米，每年禁渔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

0: 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乌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 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

0: 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1: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

0: 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斗余额，且问斗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斗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斗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斗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0: 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

0: 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0: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 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朱博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 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6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覆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砂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覆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 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

0: 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1: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时期，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时期，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 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

0: 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1: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

0: 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食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食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 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0: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o@163.com。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 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0: 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 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1: 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3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0: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 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

0: 和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致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创建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0: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

0: 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0: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1: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重庆、四川2省、贵州

0: 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 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剪编中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3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次、C818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经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经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千米，每年禁渔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气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4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 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卸妆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0: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10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 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

0: 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犁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血酿大货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

0: 元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4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3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60%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

0: 一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

0: 满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重庆、四川2省、贵州、云南2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 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

0: 员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 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0: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斗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斗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斗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斗余额，且问斗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斗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斗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斗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 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

学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六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
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

0: 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1: 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砂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l163.com。 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 沿途设置禁毒展板。

0: 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1: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0: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0: 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五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四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三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 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0: 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3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60%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3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 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
0: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千米，每年禁渔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4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 北海为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氏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0: 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 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

0: 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1: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

0: 力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乌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六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剪编中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

0: 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他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1: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十摄氏度至十二摄氏度，其他地区六摄氏度至八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十二日大部地区阵风六级至七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八级至九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 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

0: 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6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沙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沙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沙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沙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

0: 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163.com。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0: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 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1: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0: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

0: 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之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1: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领完礼品之后，他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他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万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万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万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万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0: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

0: 不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0: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

0: 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剪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 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

0: 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0: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

0: 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1: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0: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

0: 和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食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食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 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

0: 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1: 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0: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1: 10月12日， 陕西省商洛市商洲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八月中旬至八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九月十日，商洲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洲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沙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沙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沙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沙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重庆、四川2省、贵州、云南2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

0: 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8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3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九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食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食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0: 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创建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接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受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接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六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 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砂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

0: 这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砂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 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

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八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

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

0: 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0: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被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3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

0: 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 若发现

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

0: 督察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察的，督察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察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察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1: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

0: 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0: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1: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时期，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

0: 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皖艾等8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时期，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2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 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

0: 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六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0: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 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

0: 也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
1: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 其中齐齐哈尔、大庆、

0: 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依据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三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
0: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

0: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1: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0: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
0: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

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

0: 南京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
1: 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复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沙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 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千米，每年禁渔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乌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 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石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0: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剪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10月13日，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自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 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

王先生妻子在严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
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

0: 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四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三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0: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1: 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

0: 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1: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血酿大货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乌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

0: 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3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
1: 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

0: 静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时期，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八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时期，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1: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 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千问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 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

0: 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千米，每年禁渔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立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
0: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 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

0: 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食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食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0: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

0: 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一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0: 查时，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砂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复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163.com。
1: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0000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
0: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拖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3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60%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

0: 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1: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0: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1: 千问将推出千问 GO，能处理航班延误理赔、比价下单等任务。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的体验申请页面已在千问 APP 上线，用户可通过 APP 内指定入口提交申请，千问将逐步为更多用户开放体验资格。让每个人拥有自己专属的 AI 助理是千问一直以来的目标，此前依托阿里生态与开放平台，

0: 们已具备购物、出行、物流等数十领域的个人办事能力。这次千问推出的 Personal Agent 千问 GO 内嵌于千问 App， 拥有更强大的办事能力，可处理更多类型和更多领域的个人事务。记者体验后发现，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GO 完成航班延误理赔、场馆及演出预约、餐厅筛选预订、商品比价下单以及求职简历投递等任务。有用户测试后发现，千问 GO 可帮助查询航班延误情况，并沟通平台客服提交理赔申请。测试视频中，该用户获得了70元赔偿。公告显示，千问 GO 将基于收集到的使用反馈，持续优化产品体验，打造更智能、更个性化的个人专属 AI 助理。气象领域代表赵国荣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高原生态越来越好。10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在回答记者关于气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的提问时，介绍了生态气象监测和青海湖黄鱼保护气象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而气候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控制因子之一。赵国荣介绍，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联合生态等部门，已连续9年发布生态气象公报，对园区里的气象条件、水资源、植被长势、青海湖流域情况、积雪变化等生态气象要素进行动态监测。说白了，就是给国家公园建了一份体检档案，告诉大家草地有没有恢复，湿地有没有变化，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赵国荣说，现在这份公报已经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青海湖黄鱼保护方面，赵国荣介绍，每年黄鱼洄游季，气象部门会时刻关注主河道的水温、气温变化，跟踪天气过程对洄游条件的影响，及时发布洄游期的气象服务产品，为生态保护提供支撑。赵国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生态气象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守好中华水塔。
1: 黑龙江青冈金秋玉米丰收忙，颗粒归仓稳粮安。金秋十月，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沃野玉米田褪去青绿，饱满的玉米穗压弯秸秆，大型收割机轰鸣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田间地头、庭院厂区处处涌动着丰产丰收的喜悦。近日，在青冈县永丰镇红旗村的连片玉米田里，秋收作业正火热推进。农户江福海站在自家成熟的玉米地里，目光紧随穿梭作业的收割机，仔细查看收割进度和作业质量。现在的农机作业精度特别高，收割干净，不丢穗，不落粒，最大程度保住了收成。看着满目金黄、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江福海满脸欣慰。为筑牢丰收保障防线，青冈县立足全县地块分布，作物成熟时序，统筹农机调度，坚持错峰作业。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全员下沉，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适时收割，杜绝过早收割影响产量，过晚收割遭遇阴雨霉变。同时，广泛普及田间减损科学管护技术，引导农户对收割后的玉米及时归集堆垛，离地通风，搭架晾晒。此外，青冈县顺畅衔接秋粮产销。在青冈县精粮龙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内，前来售粮的农户车辆有序排起长队，整齐停放，过磅登记、质检取样、卸粮入库、结算兑付，各项流程高效运转。企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公开收购价格、质检流程、结算方式，做到优质优价，切实把田间丰收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当前，该县已精准举措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推进粮食晾晒、仓储管护、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让黑土地上的丰收成果稳稳落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 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这则消息是否属实？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日、10月8日，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干部伊利亚尔·吴布哈斯木：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新疆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乌蒙可：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0: 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 335.43 平方千米，每年禁渔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1: 10月13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
0: 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一千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 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

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食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10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公布一起行政处罚，2026年8月中旬至8月下旬，板桥镇板桥村六组村民韩某某在该村丹江段河道内驾驶装载机违法采运、销售沙石，被责令限期覆平河道，没收违法所得1800元，并罚款10万元。处罚决定显示，2026年9月10日，商州区水利局对该案立案调查，经现场勘验、调取监控视频、核对举报线索及询问当事人，查实涉案河道、河滩地段存在机械碾压痕迹，桥墩下堆放有零散沙石，当事人违法采砂作业视频与举报提供的机械信息完全吻合，韩某某对违法采运、销售沙石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9条、第30条，商洛市商州区水利局依法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限期覆平河道、恢复河道原貌、消除河道安全隐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罚款人民币10万元。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非法采砂执法严格。2026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9日，严某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川区大石街道金中村嘉陵江右岸河道管理范围内旱采连砂石共计432吨，经河川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其所采连砂石价值10800元，最终严某被没收违法所得10800元，并被罚款41万元。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l@163.com。 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
退一步。

0: 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直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1: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0: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走低，南方较强降雨过程即将开启。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预计10月13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至8摄氏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此外，公众还需关注13至10月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较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等地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疾病。未来3天，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前正值秋季防火关键期，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中东部、新疆北部等地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公众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在室外使用明火。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

0: 也走向了新生。
1: 花钱住酒店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通报开展全面核查，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具体通报如下：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0: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98%， 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1: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公告将于11月7日停服，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 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日

0: 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功能同步关闭。停服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兑换，官方公布注意事项：兑换截止时间，请务必于2026年11月7日23时59分前完成问豆兑换，逾期将无法使用。兑换所需条件：需保持账号活跃度，同时账户内需有问豆余额，且问豆余额需达到所兑换商品对应的问豆额度，方可正常兑换商城商品。温馨提示：长期未登录的用户，请尽快登录并完成活跃度激活，以确保您的兑换权益。停服后，未使用的问豆将依法做清零处理，敬请知悉。问豆为平台虚拟积分，不具有现金价值，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移至其他平台或账户。公告提到，在搜狗问问积累的提问、回答及个人内容，请于停服前登录个人中心自行截图或复制留存备份。停服后，平台所有内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请务必于截止时间前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与备份。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剪编中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医圣故里河南南阳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15/5/17，医圣张仲景故里河南南阳瞄准中医药出海工程，计划培训10000人次海外中医学员。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南阳专场10月13日在郑州举行，南阳市副市长赵斌在发布会通报上述消息。地处伏牛山的南阳盛产山茱萸、玉丹参、晚艾等8大渊药，自古便有天然药库之称。仲景文化扎根本土，中医药风采扬帆出海。赵斌介绍，15/5/17，南阳将大力实施中医药出海工程，建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张仲景经方阁海外诊疗中心，坐实仲景工坊中医药适宜技术国际培训，力争培训海外学员10000人次。15/5期间，南阳将打造一批中药数字化、绿色化标杆企业，力争培育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一家年产值超10亿元、20家以上年产值超1亿元的中医药企业。南阳有世界艾香之称，近年来当地艾草经济火热，各类艾制品走俏海内外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南阳市艾产业产值已达22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稳居全国第一。赵斌介绍，15/5期间，南阳计划在全市建成300家张仲景经方阁艾酒馆，在国内建成10000家以上以仲景酒法为主的连锁艾酒馆，力争15/5末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 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 4.1 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 1.9 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 1.1 万余人。2026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重点围绕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灾害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能力。当日，西藏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波密大队结合辖区山多林密社区毗邻山林的地域实际，组织精干力量深入林区周边社区，通过入户宣讲、沿街提示、联合巡护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韧性根基。宣传人员采取敲门入户的方式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秋冬季节灾害防范要点、林区周边用火规范、进山作业避险常识，重点强调违规野外用火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引导民众自觉遵守防灾规定，提醒大家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从家庭层面守好防灾第一道关口。宣传过程中同步对沿街门店开展安全提示，明确经营主体毗邻林区的火源管控主体责任，提示规范用火用电，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普及初期火情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基本应急常识。该大队还联合辖区护林员开展协装巡护，沿林区边缘、进山主要通道逐一排查可燃物堆积、违规野外用火、进山人员违规携带火种等风险点，对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巡护途中同步向过往民众发放防灾提示卡，讲解野外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在巡护排查中开展流动宣传，守住家园外围安全防线。
0: 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只因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2万元存款竟被一夜掏空，这类新型木马盗刷诈骗专盯老年人。武汉的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领完礼品之后，他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他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警方提醒，别扫路边码，别下载陌生 APP， 别乱开权限。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 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

0: 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10月11日，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一居民楼上演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6楼窗户护栏缝隙，整个身体悬在楼外，随时有坠落的风险，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之际，一名路过的热心市民见状，不顾自身安危，顺着楼体外护栏徒手向上攀爬，站在5楼护栏位置，用身体托住被困孩子，用一己之力撑起一道生命防线。同时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迅速架设伸缩梯，消防员攀爬到被困位置，共同将被困孩子成功救回家中。10月13日，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宋元明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保民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优化队伍区域布局与专业结构，实现科学高效救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配备，培育发展救援新质战斗力，要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着力打造应急救援尖刀和拳头力量，要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0月13日在广西桂林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平陆运河首次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于今年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团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据悉，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 世界绿色设计。

0: 组织是全球首个以绿色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营利组织。红星照耀中国滚红小鬼的脚步走过长征，走向新生。四川宣汉百岁老兵陈大国1933年加入红军，是部队里的红小鬼，曾经多次乔装打扮成叫花子，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辖区侦察敌情，为红军提供可靠情报。由于父亲遇害，敌人欲赶尽杀绝，陈大国一家五口毅然跟着红军走进了那片茫茫草地。90年后，陈大国依然记得红军对人民的承诺，过了黄河，到了陕北，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就工作，吃的穿的都有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国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他在新中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陈大国怀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他说，如果他们活到10月13日，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红小鬼的脚步丈量过苦难，也走向了新生。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西安站活动10月13日在西安世博园拉开帷幕，1000余名来自禁毒相关单位、警务人员、青年学生及社会各界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融合全民健身与毒品预防教育，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普及识毒防毒常识。该活动由中国禁毒基金会主办，陕西省禁毒委员会协办，西安市禁毒委员会承办，是基金会打造的常态化禁毒公益品牌项目。活动采用运动场景加沉浸式禁毒科普模式，将防毒宣教搬到户外，面向民众开展直观易懂的禁毒宣传。西安站也是该全国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一站。本次健步走全程约5公里，赛道依托世博园环湖步道布设，沿途设置禁毒展板、主题打卡点位，并融入陕西非遗民俗展示，禁毒科普与传统民俗相伴全程，参与者在行进途中接收防毒知识。参与者沿步道前行，不少人驻足展区观看毒品仿真模型，禁毒民警、志愿者现场讲解各类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科普识毒防毒要点。青年学生代表称，以往多在课堂学习禁毒知识，本次近距离观摩毒品模型，对毒品风险有了直观认识，青年群体将自觉远离毒品，同时向身边亲友传递防毒理念，提升防范意识。据中国禁毒基金会介绍，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为长期开展的巡回宣教项目，2026年系列活动已陆续在湖北武汉、山西太原、江西上饶、广东揭阳、云南临沧、河北石家庄等地举办。西安站活动进一步拓宽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后续基金会还将联合各地禁毒部门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筑牢防毒防线。称该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中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千米，每年禁渔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浮起休渔。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已生大至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4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什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什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布什鲸，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

0: 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工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1: 10月13日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至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10月13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C806 次、C818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10月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联程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0月12日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当天抵达的为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盲人柔道等项目的200余名代表团成员。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日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盲人足球队教练员王贵顺介绍说，这次队伍中有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运动员，年龄最大的1993年出生。我们还兼顾了一些相对年轻的后备力量，年龄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整个队伍是新老结合。他透露，队伍目前已获得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希望通过亚残运会充分锻炼队伍，同时力争佳绩。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8日至24日举行，共设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

0: 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